0: 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1: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

0: 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1: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们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啊。

0: 好了，慢着，再来哈。
1: 手机收了，手机收了，赶紧手机收。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收。
3: 收收收，快点！
2: 我跟你说过几次
1: 了。赶紧走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是不是？哎，
2: 说了你不听，我
1: 又
2: 不
1: 听，
2: 你老
1: 是。黑了黑了黑了，
2: 成功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0: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2: 放开，
0: 不动不动嘛，哎，不说东西，我过去好的时候。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6: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7: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6: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合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8: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1线大品牌，假一罚10。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8: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合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2: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合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1: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9: 一家合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6: 一家合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啊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6: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0: 157。
6: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10: 没有。
6: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0: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6: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10: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合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6: 真的可以。
10: 他说一家合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这样子。
1: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
0: 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1: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1: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合金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3: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1: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5: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真相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啊，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5: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6: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1: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0: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1: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0: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1: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0: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1: 涵盖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0: 报名方式0571-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二维码扫起来。
7: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呢，你对
8: 哪家我行这个比价？
9: 整体的呢，你都是升级、省电、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地气，觉得加起来，20100。
7: 那么家具有的？
9: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7: 电器柜啊，
9: 柜，
7: 那么价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9: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主么是个什么的 MU 的，品质是蛮好的。这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3: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7: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3: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来，再送个家电。
7: 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3: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7: 对，
3: 因为有些公司它就是开始只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

0: 这个真的很烦。
1: 一家航线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啊，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4: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档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4: 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4: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
1: 我们要组织起有力的反击，
0: 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2: 你说的反击是指什么？
0: 走法律程序，把日本人告上法庭。
3: 你觉得法官会听我们的吗？
0: 事在人为。
4: 你们这是聚众闹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3: 院长大人，我们不是聚众闹事，我们是来告状的。
5: 日本浪人把我们学联的学生打成重伤，我们要严惩凶手。
6: 严惩凶手。

0: 你们说日本人把人打了就打了，这得有证据。
1: 我们都是人证。
0: 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不足为信的啊！
2: 这里是中国人的法院，你是中国人的法官，他为什么老向着日本人说话呢？
0: 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法官，所以才要秉公办事，不能偏听偏信的啊！
3: 你不信我们日本人的话，您总该信吧？
0: 日本人，
3: 这是日本领事吉田亲笔写的证词，上面的签字画押都可以作证，人证物证都在。希望您这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给我们一个说法。
4: 给说法，给说法，给说法。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给说法。
0: 这事事关重大，我得请示张督军，你们都回吧啊。
3: 好，申诉状和物证都交给您了，三天后我们要看结果。
0: 三天就三天啊，回吧啊，回吧，
3: 三天后我们再来。
0: 督军，这是湖南各界学生和老百姓近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6: 这上面有商会的人签名吗？
0: 没有。
6: 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啊，学生娃娃嘛，上街抗议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当年我在袁大总统手下当兵的时候，山东正在闹义和团，他们一会儿要抗议德国人，一会儿又要严惩英国人，他们可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比现在这些学生娃娃厉害得多。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
0: 袁大总统还是袁大总统。
6: 对，
7: 报告。
6: 进来。什么事儿啊？
7: 报告督军大人，有紧急军务。
0: 督军，那我就先回了。
6: 不送。
0: 好。

0: 这两天我们到各行各业去串联，要求惩办凶手，现在签名的人数已经上万了。
1: 签名的都是些什么人？
2: 主要是学生和老百姓。
1: 现在我们把火点起来了，可虽然征集到很多签名，可这远远不够。我相信日本人也不会无动于衷，也会想方设法的给张静瑶施加压力，所以我们必须联系到更多有分量的人，唤起更广泛的支持。
3: 同胞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因何而起？因日本人而起。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欧战中，我们中国是堂堂正正的战胜国。
4: 干什么呀？
3: 可是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却蛮横的把战败国德国抢占的山东青岛据为己有。
5: 这还有道理吗？小莲和我们上会有一起行动，大家都等着您发话呢。
6: 学生到处在征集签名，你就尽快拿个主意吧。
3: 在我们中国大量的推销日货，扼杀我们中国的经济，而且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殴打我们的同胞，是何人？孰不可忍？面对日本人的盗取，
4: 从今天起上会全面罢市，政府一日不惩办凶手，我们一日不开始。
3: 广泛动员民众，上海已经成立了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天津、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五四运动的烈火已经烧遍了全国。我们湖南人是有血性的，如果我们放任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横行而不闻不问，如果我们只记住了自家的生意而忘记了救国责任，那我们还配做一个

0: 中国人吗？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行动起来，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1: 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严惩凶手，还我公道。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2: 大帅，
0: 披风之者不能死。
1: 披风之者不能死。
0: 国之耻心，知今不学，更待何时？知心识心，不再来心。
1: 知心识心，不再来心。
0: 愿君拔剑起。
1: 愿君拔剑起。
0: 战仇交心，尽忠起。
1: 战仇交心，尽忠起。
0: 不愁日休，绝不开始。
1: 良心保国，
0: 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1: 上学

0: 报告。
1: 进来。赶紧，出事了，赶紧。
2: 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呀？
1: 那个姓陶的发动全市上人把式，说一日不成办打人凶手，一日不营业。此外，吴佩孚、冯玉祥和湘西镇守使周泽藩给您发了电报，请您继续鸣金，组织工作。

0: 被告，请问原告对你的指控是否属实？
1: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行为或许有些不妥之处。
2: 他的行为不是不妥，是犯罪。
0: 苏静啊，原告不要打断对方律师，你继续。
1: 可那也是事出有因，是原告方面挑衅在先，多次散发反制言论，煽动学生抵制日货，给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的当事人才想要去阻止他们的无理行为。至于原告说有一名学生被打伤，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2: 你胡说，
3: 你才胡言，
4: 你才是一派胡言。
2: 打人者就在这儿，就是他打的。
4: 法官，我们只是在陈办抵制日货的暴徒，并没有殴打学生。
5: 头上伤是什么？
4: 因为你是暴徒，我们只是正经的日本公民、日本商人，而你们呢，所作所为损害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
2: 这是中国的土地，
4: 我们作为日本的合法商人，我们来到中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奈何这些暴徒
0: 注意法庭秩序。原告，针对对方律师的辩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6: 第一，众所周知，本次抵制日货就是源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无端挑衅，抢占了我们山东青岛所引起。如果按照对方律师的逻辑，首先追究责任的始作俑者，那也应该追究日本政府。
4: 你说什么？
6: 第二，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一切自由结社聚会的权利。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请问我们何罪之有？

0: 己的土地上说什么话做什么事还要先经过日本人的允许吗？就因为他们的不高兴就可以随意殴打我们的人吗？
1: 考虑清楚，你真的要与大日本帝国为敌吗？
2: 山本先生，我再次提醒你，请注意你的言辞。
3: 法官大人，他们做伪证。
4: 法官大人，都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眼睛又被什么玷污了？
5: 法官大人啊，公平公正四个字。
2: 山本当街伤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布，
6: 原地起立。
2: 判处山本监禁三个月，处罚金100大洋。
7: 好。
8: 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案例，也是中国近代破天荒的第一例，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
9: 山本先生，我尽力了。
1: 混蛋，要你有什么用？
9: 派谁呀、啊？
3: 不行，我们先回去。
9: 别派了，
1: 派呀、啊！
9: 不退。
10: 谢谢，谢谢你认真。
11: 宁愿沸腾，
1: 不得不判。

0: 胸贴后背啊，赶紧弄点吃的吧。马上好，哎，快进屋听我的，快进去。哎呀，好啊，你在北京待一会儿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0: 说呗。
1: 不说。
0: 行了，老蔡，别卖关子了。
1: 就是。
0: 子生从法国来信了，说中国的香秀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1: 所以说，李石曾先生想成立一个香秀培训班，委托我回湖南招生。真的吗？这太好了。
0: 子生真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1: 是啊。哎，彬彬，快吃吮吮。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香秀培训班，有没有年龄限制？
0: 妈，你也想参加？
1: 我不行吗？
0: 行，行，
1: 快尝尝好不好吃。妈，这不是单纯的学香秀，是要去法国，长沙离巴黎万里之遥，还要学法语。我知道要出国门，我才想尝试一下嘛。再说了，那个法国话，不就是一门语言吗？ 对不对？哦，你们能学，我就不能学啦。
0: 葛妈妈，我支持你。
1: 妈，我也支持你。你看看，
0: 瞎起什么火？妈年纪大了，去法国要坐2个月的船，到那儿吃的还是黑面包，妈是你扛不住。万一出点什么事情，
1: 彬彬，你不用想那么多，人活一辈子。 能活多久自己说了不算，但是活得值不值，自己说了算。妈妈这一辈子呢，该受的苦都受了，能把你们兄妹俩拉扯大，我呀心满意足。嗯，但是临毕业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我就希望。
0: 外面的事情，你们呢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万一我要倒下了，哪里倒下，埋在哪里。妈，葛妈妈，您要是真的去了法国，我就带着湖南的豆豉辣椒去法国看你。你看，
1: 润芝支持我。啊，
0: 妈，我也支持你，争取我们一家。
2: 都去法国，妈妈，
0: 再给你添一碗。润芝，快吃。哎，算是妈妈奖励你啊。哥，那景瑜姐跟咱们一起去法国吗？
2: 景瑜现在还在续谱吗？
1: 对啊。
0: 这样，你帮我给她写封信，问她还想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如果想去，赶紧来长沙。
3: 哥，这封信还是你写的？你不想帮我？不是，他是你的好朋友。朋友归朋友，可是他更听你的呀。哎呀，我都看出来了。
0: 我行。
3: 捧你个老蔡！我说你怎么着急忙慌的从北京赶回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4: 如方之下，绪水滨。我笑巍巍耸立，当其前。我笑巍巍耸立，当其前。
5: 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
4: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5: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0: 愿同学做好准备。
2: 愿同学做好准备。
0: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2: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0: 嘿，朱将军。
3: 夏校长。
0: 您怎么来了？
3: 我路过这儿，被你们的朗朗之声吸引，就冒昧的进来了。打扰你们了。
0: 不会不会，还请朱将军多多指正。
3: 指正不敢当。县里答应给你们教育经费落实了吗？
0: 多谢您惦记，已经落实了。
3: 那就好。好。
0: 朱将军。
3: 这校歌是你写的吧？
0: 对，是我写的。
3: 一个娇美女子，心中却藏着万丈豪情。
0: 朱将军过奖了，没想到你也能识得诗书之乐。
4: 好意气
3: 啊！夏校长，就不打扰孩子们学习了，我先告辞，告辞。如果你还有什么困难，一定来找我，一定。
0: 多谢周将军，欢迎您常来指正批评。

0: 妈，
1: 哎，
0: 吃饭怎么说？
1: 吃饭是
2: 干什么？你以为我不会啊？是不是？出柠檬，对不对？
0: 对。那喝水怎么说？
2: 啊，这个简单 ，bach di bach di， 对不对？
3: 不对，
0: 是喝酒。
3: 喝酒。

0: 那不都是喝吗？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喝水是
2: Brook 的路。
0: Brook 的路，发音准不准？
3: 准。
0: 是提醒我，好像我不会似的。Brook 的路，对不对？
1: 对，
0: 就是。
1: 那
0: 辣椒怎么说？
1: 辣椒我们最爱吃的呀。嗯，
0: 路。
2: Like him。
0: 错了
1: ，Lukimo。
0: 对
2: ，Lukimo。
0: 来，跟我学
1: ，Lukimo。
2: Lukimo。
1: 那我们再来一个男的吧，努力学习怎么说？
0: 我正背呢，你看
1: ，I to do。
0: 哇，
1: 怎么？
0: 妈，你太棒了，特别准
1: ，I to do。
0: 太厉害了！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的单词量完成了。
0: 好，哎，
1: 我去做饭。
0: 好。
1: 啊 ，I to do do。
0: 以后你让妈自己背，你别老在那儿捣乱。妈这可厉害。
2: 我让你给上一句记的信，你记住去了吗？
0: 我早就记出去了，说不定这几天金鱼姐就该到了。你老实交代，
1: 你是不是想他了？
2: 你小

0: 司令，您这是有心事儿啊？别瞎猜，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项校长确实是女中豪杰，一表人才。可嫂夫人又贤惠端庄，是司令的命中贵人。俗话说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司令乃大富大贵之人，鱼可得，熊掌亦可得。
1: 绕弯子了，说重点。
0: 司令，您就等着喝喜酒吧。

0: 哎呀，这不正在跟你商量吗？你看，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这早都该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不是啊，老爷？
1: 是啊，人家周将军一片真心，很多人想攀高枝都攀不上呢。
0: 是啊，没想到周作藩会做出这样的事。俊贤，人家周司令能主动上门求亲。
2: 这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那就是窑桥淑女，君子好逑。对，君子好逑，
0: 君子，这也叫君子啊！哎呀，俊贤，跟你将来嫁过去，以后说话做事儿，可不能再像现在由着性子胡说呀。
1: 谁说我要嫁了？要嫁你嫁，我才不嫁了。
2: 老爷，放肆！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
1: 越来越不懂规矩了，爹，您又不是不知道，周泽范他有老婆有孩子的，您不会真想让我嫁过去给他当妾吧？
2: 当妾怎么了？人家毕竟是个将军，给你这么丰厚的聘礼，你还要怎么样？常言道，宁做英雄妾，不做凡人妻。
1: 没想到您这么迂腐。
2: 你给我站住！
3: 你去哪儿？我回学校了。哎，我告诉你，俊贤，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由不得你胡闹。
4: 司令，
3: 怎么样？谈妥了吧？妥了，真妥了。您周司令何许人也？远近闻名的大英雄，能与您这样人品高尚且实权在握的人结连理，攀庆长。
4: 哎呀，做梦啊，夏小姐，夏小姐同意了吗？
5: 我没见到夏小姐。
4: 哦，但她父母都同意了，这婚姻大事，她还能不听父母的？司令，您就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爹逼着我跟湘西镇守使周泽范成婚。之前我办学的时候，他确实帮助我不少，我念他的好。可是没想到，
1: 锦瑜，姜糖趁热喝了，去去寒。
0: 好。
1: 哎呀，碰见这样的父亲啊，真是难为你了。要是让我见到他，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
0: 伯母，可是他毕竟是我爹。
2: 青鱼，不用怕，勇敢离开这个旧家庭，我们一起去法国。等到了法国，你就能彻底摆脱那个旧军阀了。
0: 我们现在什么时候去法国还不知道呢。
1: 青鱼啊，无论你们什么时候动身，你就一直在伯母家住着，有什么事情伯母给你撑腰，我给你做主。
0: 谢谢伯母。
3: 金鱼姐，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伯母，嗯，我都没想到您竟然还有这样的衣服。
2: 我妈可是大家闺秀。
3: 是，
1: 这身衣服是我出嫁的时候穿过的，但没想到穿在你身上这么的合身呢。
3: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呢。
4: 什么跑了？
5: 狗不乖，你息怒，都怪我疏于防范，教育无方。你千万高抬贵手啊，
4: 赶紧把你找回来。
6: 如果找回来了，您还是司令的岳父大人，咱们还是一家人。如果找不回来嘛，

0: 爹，你怎么过来了？你就是景学的爹，你为了蒲安考之，你牺牲女儿的幸福，你配当爹吗？
1: 我是他爹，我是他亲爹。
0: 你不配！哎，爹，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1: 你这一跑，你是没事，咱家全完了，爹也不想逼你，你不愿意，把彩礼全退给他们了，可人家不干，他们冲到家里，拿枪顶着你爹的头，要是我答应他们，就要杀了咱们全家。你别这样逼孩子好吗？
0: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谁也休想把他带走。
1: 俊贤，现在全家人的身家性命都在你的手里。

0: 子，现在回不等于养了户口吗？
1: 是啊，金姐，

0: 我是活躲不过。什么是跑的？
1: 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不知道，那他是死是活呀？
0: 不知道啊。
1: 那你都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让你去提亲，不是让你去逼婚啊。
2: 报告，
3: 向你云小姐求见。
4: 俊贤，你回来了。你跑哪儿去了？怎么都不辞而别呀？没事就好，那坐下说。不必了，将军，我是来退婚的。
3: 为什么？
4: 承蒙将军派人上门提亲，我们全家都很高兴。 除了我，现在毕竟是新时代了，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女子婚姻的旧时代。您既然做了这个决定，为什么不能先跟我谈一谈，问问我的感受？
3: 你觉得我周嫂反配不上你？
4: 将军，您误会了，我早已立过大事。 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如果您直接来找我，我是不会答应的。我相信您一定也不会强人所难，对吗？周将军，我一直很敬重您，也拿您当朋友。作为朋友，我该说的话都说了。
3: 我先告辞了。俊贤，请留步。谢谢你对我的坦诚相待。你的肺腑之言，我很感动。但是从我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没有把你当成朋友，我把你当了心上人。
4: 我欣赏你的才华，也佩服你的勇气。我对你的爱无法自拔。如果你执意不接受我的爱，
3: 你要做什么？请你把它刺进我的胸膛。只有这样。 才能停止我对你的爱。

0: 周将军，自从您主政湘西以来，不仅军纪严明，与民秋毫无犯，而且热心教育事业。您对湘西的贡献，大家都有目共睹。只是，您作为一个将军，应以保境安民、造福一方为己任，做一个仁义将军。 生当作人杰，此亦为鬼雄。如果你真的想结束你的生命，就应该在沙场上，更应该在保家卫国的疆场上，而不是为了我一个人而结束你的生命。我质疑许国，难道你的志向就是过枫树三径草、阅尽一池花的生活吗？
1: 若您执意要纳我为妾，那我只能以死来捍卫我的誓言。俊贤，既然你此意已决，那就归我周泽藩，多情了。
0: 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米酒，伯母、小妹、和森，我向景瑜用家乡的米酒来敬比亲人还亲的人。

0: 我干了。
1: 好。
2: 孩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3: 对，家。
4: 姐，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别走了，是吧，妈？
0: 哎呦，妈妈年岁大了，
5: 冰冰，你不在这几天呀，有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要耽误了啊。哎呀，我差点给忘了。
3: 信是给您的。
5: 你以为我不识字啊？
0: 那上面三个字明明是蔡和森嘛。
3: 李时曾先生从北京来信了，他同意您去法国勤工俭学。
4: 太好了，
3: 还特地送了您八个字，旗帜可嘉，壮心不已。

0: 好了，伯母，祝贺您。以后您不光是我的长辈，而且我还是同学了。
1: 给我也买上。
0: 哎呦，
1: 都在呢，
0: 快坐。
2: 来了。
0: 哎呦，慢点，慢点。
3: 刚从北京传来的消息，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
0: 太好了！
4: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3: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这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5: 孩子们，还等什么呀？为了胜利，
6: 为了人民的胜利，
0: 干杯！
6: 干杯！
7: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8: 云横烟直岭，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在阴风高。
0: 小妹，
8: 嗯，
0: 你怎么会？

0: 哎呀，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来天火，让他人民中国。因为我想时刻警醒自己，替国分忧，不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
1: 问你话呢？对他印象挺好的。
0: 怎么个好法啊？妈妈说说呗。
1: 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殉国。他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甚至说，我们两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
0: 点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妈，你别看她是商会会长的女儿，其实特别能吃苦。为了把铁打好，磨得满手血，愣是一生都不干，一点不像个女儿。妈妈
1: 问的不是这个，
0: 那你问的是什么？
2: 我看你们两个人一见面就说不完的话啊！是啊，我俩一见面聊的都停不下来。都说些什么呀？跟妈妈也说说嘛，那么有共同语言的啊？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殉国。她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
1: 甚至说，我们两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那是以前吧，现在呢？傻笑什么？好好研磨。

0: 大哥，这批烟膏跟之前的比怎么样？
1: 不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0: 您要是喜欢，我找人给您再多送点来。
1: 你又瞒着我开了新的烟馆吧？
0: 瞧你这话说的，我开再多的烟馆，那大头永远都得是大哥您的。嗯，
1: 你呀、啊，那钱是大哥一个人的吗？
0: 大哥，眼下又有一个发财的机会，做不做？
1: 什么机会？
0: 我在火车站查了一车鸦片。
1: 谁的货？
0: 管他谁的货呢，这东西到了咱们手里边，那就是咱们的货。
1: 鸦片是我在湖南明令禁止的，稳妥点，不可引火烧身。
2: 有没有？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3: 陶小姐说的大，咱们能不能自己办份报纸？
4: 自己办报？
5: 同意认知提出的办报主张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我们既然决定办报，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办报所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办公场地问题吧。
3: 在我宿舍就可以。
5: 可以在薛岳小学找一个闲置的教室。
6: 去我家仓库也行。
2: 去河西，我家房间多，可以腾出一个房间来。
3: 你家在河西还得过河。
7: 去我家也
6: 行。
5: 好好好，看样子办公场地不是问题，具体去谁家呀咱们再议。那咱们再来讨论一下稿件的问题。
3: 稿件那更不是问题了，你守着一群秀才找文章，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
8: 我也不能写。
9: 都能写。
7: 是。
3: 不光如此，我还可以联系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我给他们写信向他们约稿。
5: 啊，好啊，那我们的报纸肯定更受关注。
3: 是。
5: 那我们再来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稿费问题。
3: 稿费？你们写稿不要钱？
5: 我们写当然不要稿费，但是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我们总不能不付给他们稿费吧？你说你这的面子有这么大吗？
3: 我到时候试一试。哎，
2: 不要有那么多顾虑。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前提是我们要有勇气去做，总不能还没迈步就被自己吓倒了吧？大家说对不对？
10: 是
3: 的。是。
9: 我同意何森的。

0: 想法，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凭勇气做事。无论办报纸还是办刊物，都是向广大民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最好的途径。我们湖南是有文化传统的，现在就缺一份这样旗帜鲜明的报纸。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问之提出的想要办报的梦想，我们一定要实现。我捐出我的钢笔，后面呢，我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一同加入这次募捐。
1: 我也会号召我的朋友。
2: 好，稿费问题也算有眉目了，但是我们办报总得有个名字吧？
3: 是，想个名字。法国有以人民命名的报纸，叫《费加罗报》；美国有以地名命名的报纸，《纽约时报》。
4: 长沙有个岳麓山，哎，不如就叫岳麓报吧，怎么样？
5: 岳麓报是不是有点太局限了呀？
3: 还有北京的《京报》、上海的《申报》。
2: 哎，湖南之前有《湘报》，我们叫《潇湘报》吧，
3: 不够犀利呀。不然我们叫《湖南进步报》《湖南革命报》，这个犀利啊！
2: 太片面了。
6: 北京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每周评论》，咱们地处湖南，湘江又是咱们的母亲河，《湘江评论》怎么样？
2: 这个好，那咱们就叫《湘江评论》。
7: 好。
8: 杨先生
9: 啊，慢点。
8: 这是您的信。
10: 哎，好。
8: 哎，拿好。哎。
9: 爸，谁的信啊？是润之哥吗？
10: 啊，不是，是周世昭。
9: 他信上说什么？
10: 说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9: 办报。

0: 之所以不昌明，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之所以办报办杂志，就是要把它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1: 办报做宣传，要找出世界上最核心、最普通、最实用、百姓们最关心的话题，把这些高深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
2: 整个中国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是办报的第一要务。

0: 做军火的交易，恐怕会引起民愤。山本君就是一个教训。
1: 我理解督军的难处，你看能不能这样？
0: 怎样？
1: 由我入股白千炼厂，我只要5年的开采权，如何？
0: 5年的开采权，

0: 评论，先生买一份吧，新加评论吧。
1: 不用了。
0: 买一份吧，等会就买不到了。
1: 真不买了，谢谢。
0: 太棒太棒，新出的香蕉皮了，太棒太棒，新出的香蕉皮了。
2: 先生，来份香蕉评论吧。
1: 不用了，谢谢。
2: 来一份吧。
1: 开会。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来找你啊，我不知道在哪儿找你，我就在这儿等着。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也不提前给我来封信，我好去车站接你啊。
2: 我知道你特别忙，我这次来想给你个惊喜。
1: 老师和师母都还好吗？
2: 都挺好的。
1: 这次回来有什么事吗？
2: 是，
1: 什么事？
2: 想你了。
1: 来，给我，走。你接着说呀，开会，北京还有什么新鲜事？
2: 陈伯伯出狱那天，我爸去接他，那一天去了好多人。陈伯伯一看见我爸爸，就跟他夸你。
1: 夸我？
2: 嗯，他说你写的那篇拯救陈军的文章他读过了，他一定要我爸爸转达对你的感谢。这件事情我爸一直挂在嘴上，逢人就说，提了好几天呢。
1: 真希望杨老师能当面夸夸我。
2: 杨老师亲口夸你，你现在是听不到了。不过小杨老师可以替他夸你。毛润之，你真是一个青年才俊。
1: 谢谢杨老师。
2: 不客气。
3: 润之，
1: 这鹏华。
4: 你好，鹏华。
2: 你好，想开会。
4: 什么事？
3: 刚得到消息，程景瑶要把关外的白铅炼厂卖给日本人。
1: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我们必须制止，绝不能让我们的工厂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3: 目前情况紧急，我们学联该怎么办？
1: 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组织工人们保卫工厂，还有就是尽快的把这个消息捅出去，联合全市的民众一起抵制张金瑶的卖国行为。这下湘江评论第四期有精彩内容了。
5: 干爹，这报纸上说的也太详细了吧。
6: 详细吗？
5: 我不敢断定。
6: 是是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老百姓知道个屁。
5: 可我就怕长沙城的民众再被这则消息给煽动了，闹得干爹您不得安宁。嗯，
6: 那你就出去把剩下的这些报纸都给我买回来，别让这个消息再散到湖南之外。
5: 干爹，你也太给心。

0: 王的面子了。要我说，我去把他编辑部砸了，一了百了。
1: 砸什么砸呀？这回啊，是那个娃娃二十八花生帮了我的忙。
0: 帮忙？
1: 我要日本人的军火，日本人敢要我的白铅炼厂，他想占我的便宜没那么容易。这一期报纸有多少份？
0: 大概几千份。
1: 合多少钱？哎，算了算了，赶紧的，把剩下报纸都给我买回来。
0: 是。
1: 我擦脚布。哎，你慌里慌张的。
2: 对，
3: 你要多少？
2: 我全都要。
3: 啊，你有没有钱呢？
4: 哎，你走好。
5: 哎，有消息评论吗？
4: 有啊，这边军爷啊，你看。
5: 哎，湘江评论有非法内容，就地销毁。
4: 这不行啊！这我钱买的报纸啊，
5: 给我搜。
4: 军爷，我买的呀，这
5: 我没给钱。啊，
4: 这也不够啊！
5: 哎呀，放手！
4: 我的报纸！哎呀，军爷，这不能烧啊！这是我全部家当啊！我的报纸啊，不能烧呀！
5: 闭嘴！
4: 完了，完了！
6: 要增强工人们的信心。
7: 王先生。王先生，
6: 丫头，
7: 王先生，不好了，督军府的人把市面上的湘江评论都抢走了。
6: 看来我们登的白铅炼厂的消息打到他们七寸了。
8: 越是这种时刻，我们越不能屈服，
9: 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
10: 他越是不让我们发声，
11: 我们越是要昭告天下，他们能抢我们就能赢。
10: 我就不信他们抢报纸还能封了我们的笔。
12: 白铅炼厂是我们中国的工厂，现在日本人想偷偷把它拿走，掠夺我们的资源，侵犯我们的利益，你们答应吗？
13: 不答应。
12: 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保卫工厂。
14: 保卫工厂。
4: 王先生，我们该怎么做？
12: 首先，我们必须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抗议督军出卖工厂的行为，把这起不光彩的交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要让全长沙、全湖南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他这个卖国行为。当此内政日糟、外务日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工人都要知道，爱国护厂是共有之天职。我们要找一些意志坚定、身强力壮的工友，组织工人纠察队，用实际行动保卫工厂。
15: 我们要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13: 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16: 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0: 赶紧。日本领事到了。

0: 织田先生，诸君好威武。湖南的炒粉，湖南的辣椒，香啊。
1: 督军，之前我们谈过的那个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签约。
0: 黄了。
1: 黄了是什么意思？
0: 黄了就是谈不成了。这个事情啊，我再三叮嘱要保密保密，
1: 可是我并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
0: 但是你派了两

0: 两个人假扮我中国人，跑到我的白铅炼厂去干什么？
1: 看着
0: 被人抓住，民众不答应了，我怎么跟你签约呀？
1: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0: 今天先生，湖南人的性格有一句话说得好，吃得苦，耐得烦，霸得满。特别是最后一句话，霸得满。他们动不动就会上街游行抗议，到我这督军府门前。我现在要是跟你签约，那我就是把自己坐在火药桶上面啊，我自己还点燃了这个导火线，砰啊，把我自己的屁股炸上天。
1: 我相信督军您一定有办法盘活这盘棋。
0: 难。但是啊，吉田先生，我们中国人啊，什么事情都好谈。你要是把军火先运给我，我手里有了枪，有了子弹，这盘棋也许能够盘活。
2: 督军先生，我们还是要先把合同签了。
0: 吉田先生，你这是不相信我？
1: 这个是规矩。
0: 不好意思，吉田先生，我军务繁忙啊，还有要事。陈总，送客。
3: 是，请。
2: 那就不打扰了，
0: 不送。

0: 你太厉害了，几句话就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日本人，
1: 扔个屁扔！这日本人明摆着，我不给他白铅炼厂，他就不给我军火，我要的是军火。
0: 什么湘江评论，最近有什么动静？
1: 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呢，虽然我们。
2: 大军在陇海铁路沿线集结待命，西安城外已经危机四伏。但是张学良、杨虎城既不愿与红军再开战端，
3: 已经非常危机。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战，国共可能两败俱伤，日军必然乘机而入，渔翁得利。
4: 另外，东北军和西北军一旦调入内地以后，就会完全处于蒋介石的掌控之下，张杨二人率部到前线抗日的希望就会落空，抗日救国的希望也将破灭。
2: 怎么办？一个大大的问号摆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面前，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国的希望即将破灭，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即武力镇压。

0: 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宋氏兄妹对谈及的一些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承诺。12月24日晚上，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
1: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之下去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内心紧张，不愿意会见呢。周恩来一进门就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啊。”蒋介石一看，放松下来，点点头，叹口气，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马上回答：“哦，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周恩来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
2: 周恩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并指出坚持内战自述其亡。蒋介石做到3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前面所谈的问题；三，他回南京以后可以直接去谈判。
0: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全国性内战结束，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打破了日本希望中国发生新的内乱，以便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促进了国内和平的初步实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觉醒。这对于改变国民党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实现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实行全民族抗战准备了必要前提，因而成为国内战争走向全国抗日战争的转折点。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

0: 五十五号，小四。
1: 好。
0: 三十一号，谢谦儿。
2: 好。
0: 一百二十四号，罗成儿。
3: 好。
0: 二百一十六号，韩松。
4: 有。
0: 三百五十六号，刘广才。

0: 你怎么回事？
1: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0: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执法文明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夏哥，
0: 你王文斌什么时候下班？
1: 还有半个小时。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小赵，
1: 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2: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1: 对。
2: 哦。
1: 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2: 谢谢厂长的关心。
1: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堆好的。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永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我思想不好对付。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永国的，只有杜湘东。只要他活着。 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嘞，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做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这个组织上会安排的。
2: 苏队，姚冰冰这个案子咱没责任。首先我们绝对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有，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门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了，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

0: 你好了，
1: 慢走，再来哈。手机走了，赶紧收起走。还在摆，赶紧收。
0: 都跟你说过几次了，你还要摆出来？
1: 说了你不听，你走了，
0: 冲过嘛，冤枉！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那个，我前头有客人，我店儿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哎呀，
0: 不动，
2: 哎，不说，都说我过去好认真。

0: 山都督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钱江世纪城商贸消费工作。
3: 江永柱调研督导千项万亿投资放量和项目推进情况。
2: 我区举行5.12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钱江世纪城商贸消费工作，实地查看项目推进、业态培育、招商落地等情况，部署下一步商贸消费提质升级各项任务。他强调，要紧盯目标节点，全速攻坚项目建设，布局特色业态，培育壮大消费能级，统筹品质建设与长效运营管理，全力打造标杆型国际化高端商业商圈，以商贸消费高质量发展赋能区域经济持续向好。副区长朱国军参加调研。
2: 在世纪之环 Aura 杭州 SKP 项目现场，孙旭东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节点管控、规划落地、业态招商等整体推进情况，叮嘱各方压实主体责任，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速推动高端地标商业项目早日投用见效。在水云间商业中心，孙旭东全面听取项目建设进展、特色业态布局、全域空间景观打造、品牌招商引进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依托独特滨水资源，围绕青年群体需求，持续打磨差异化消费场景，优化沉浸式消费体验，加快优质品牌集聚落地，打造高颜值、高品质、高人气滨水潮流消费新地标。在亚奥万象天地，孙旭东实地走访街区与商业综合体，细致了解运营业态、客流消费、首店经济培育、长效运营管理等情况，充分肯定项目开业以来消费带动成效，要求持续丰富消费场景，做强品牌矩阵，放大流量效应，进一步引领区域高端消费升级。调研中，孙旭东强调，钱江世纪城是萧山乃至杭州高端商贸消费核心板块，要立足城市 CBD 定位，聚力打造国际化高品质多元化商贸消费集群，着力建成青年心之所向、乐游乐享的活力之城，要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挂图作战，闭环推进，确保各大商业地标如期竣工，精彩亮相，要深耕业态创新升级，大力发展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滨水特色消费，丰富潮流时尚、休闲社交、品质生活多元场景，要强化招商运营统筹，精准引入头部品牌、特色商户，优化营商服务，持续做大消费流量，提升消费能级，要统筹空间品质与城市风貌，推动商业建筑、景观生态、城市交通有机融合，全面提升钱江世纪城商业辨识度与区域核心竞争力，以商贸消费高质量发展助推全区经济稳健提质。本台记者报。

0: 建设、投资放量和要素保障等情况。该项目位于北干街道，是萧山区城市更新与
1: 也会跟家里人去沟通啊，也会去教他们一下遇到一些应急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
2: 本台记者报道。
3: 五十，走350路号，刘。

0: 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他鬼使神差的，
1: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2: 哎，干啥呢？
1: 而詹记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素。

0: 等快点，
1: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2: 快点收起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你还摆出来是不是？说了你不听，
2: 你都不听，老师，成
1: 果嘛，有味，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2: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前天就去的，我今天在装修，装修好了不来。

0: 张学还能半价骗人了吧？
1: 张学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3: 一家合金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合金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3: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合金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3: 半价
5: 装修半价，
6: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合新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7: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6: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7: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8: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3: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9: 一家合金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暖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2: 一家合金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9: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10: 157。
2: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10: 没有。
2: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10: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2: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10: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合金，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2: 真的可以。
10: 他说一家合金，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

0: 再说。
1: 5月16号到5月17号，
2: 5月16号到5月17号，
3: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3: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
1: 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3: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3: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4: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真相真相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5: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3: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6: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真相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3: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6: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
7: 你觉得我周泽凡配不上你？
8: 将军，您误会了，我早已立过大事，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如果您直接来找我，
7: 既然你此意已决，就归我周泽凡。
8: 这个是我从家乡带回来的米酒，伯母、小妹、何森，我向景瑜用家乡的米酒来敬比亲人还亲的人，我干了。
9: 好。
10: 孩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7: 对，家。
11: 姐，以后你就住在这儿，别走了，是吧，妈？
10: 哎呦，妈妈年岁大了，彬彬，你不在这几天呀，有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
7: 信是给您的。
10: 你以为我不识字啊？
11: 那上面3个字明明是蔡和森嘛。
7: 李时曾先生从北京来信了，他同意您去法国勤工俭学。
11: 太好了，
7: 还特地送了您8个字，旗帜可嘉，壮心不已。

0: 太好了，伯母，祝贺您！
1: 以后您不光是我的长辈，而且我们还是同学了。
2: 给我也买上。
1: 哎呦，
2: 都在呢，
3: 不用来了。
1: 哎呦，慢点，慢点。
4: 刚从北京传来的消息，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拒绝在屈辱的巴黎合约上签字。
1: 太好了！
5: 今天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4: 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成果，这份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6: 孩子们，还等什么呀？
1: 为了胜利，
7: 为了人民的胜利，
1: 干杯！
7: 干杯！
8: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卖国的全国规模的革命斗争。中国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以如此巨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政治斗争，是前所未有的。
9: 云横烟直岭，波涌白马涛。

0: 呈现了。
1: 云横烟之里，波涌白马涛，千秋之欲在，况待阴风高。
0: 你说我哥他总念这首诗，他是不是有意中人啊？这是谁呀、啊？是谁呀、啊？讨厌！
2: 林斌呀、啊，
3: 嗯，
2: 你对景瑜这姑娘印象怎么样啊？
4: 我要当中国的普罗米修斯，到欧洲，到来天火，让他燃灭中国。
0: 因为我想时刻警醒自己，替国分忧，不能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国土上横行霸道。
2: 问你话呢。
3: 我对他印象挺好的。
2: 怎么个好法啊？你妈妈说说呗。
3: 我俩都是不婚主义者，立志要以身许国。他发誓终身不嫁，我发誓终身不娶。甚至说，我们两个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机。
3: 没想到，我爹都没答应。要是少帅，你能把这事办成了，督军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到时候四帅要是再想说什么你的坏话，督军恐怕都不会再听了吧。
4: 陶小姐为什么这么帮我呢？难不成陶小姐真的想和我做一家人？
3: 少帅说笑了，其实我这是在押宝。
4: 押宝？押什么宝？
3: 我们做生意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背靠大树好乘凉，将来能继承着督军位置的

0: 四晒就是少晒。思勇相信，如果现在我帮了你，将来你上位了，肯定不会忘了我们陶家。
1: 没错，陶小姐说的太对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肯定忘不了陶家。
0: 呀，这时间不早了，那你那个东西
1: 不重要了，我送陶小姐回去。请吧，陶小姐。

0: 林志，我现在回去叫些人来，把这些搬出去，一把火烧了他。
1: 不行，
2: 你这样做，张静瑶肯定会把罪名全部栽到陶会长的头上。
1: 那怎么办？总不能不闻不问吧？
3: 我有办法了，陶会长，您请看，这是什么东西？

0: 鸦片
1: 哪来的？
0: 说话呀，
2: 陶伯父，这是从你们家仓库发现的。
0: 我们家仓库？我一向是洁身自好，不抽不毒，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这发现？
3: 你忘了，张督军在我们家仓库存了一批货，是鸦片。
0: 你带他们去了仓库？没有经过人家允许随便翻动别人的东西是犯了商家的大忌，这是违法的。
4: 陶会长，这批鸦片是张静涛在火车站截留的，他是怕引火烧身才把这祸害人的东西临时存放到您的仓库里，一旦被发现他就可以嫁祸于你。
0: 我明白了，这个东西在我的仓库里发现的，我就是有100张嘴我也说不清楚。
3: 兰芝，想想办法呀，不能让我爸这一世清白就这么毁于一旦吧。
4: 陶会长，让警察局介入这件事情也许是个办法。
1: 是。
5: 跟进，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是收缴了一批鸦片，问您怎么处理。
6: 哪儿来的鸦片？
5: 一个外省的鸦片贩子运进来，想在湖南发笔横财。
6: 他们想怎么处理？
5: 他们想当众销毁。您也说过不让鸦片流入湖南，这也是给您脸上贴金。
6: 哦，长进了。哼，烧了。
7: 是。
8: 杨先生
0: 啊，
9: 爸，慢点。
8: 这是您的信。
0: 哎，好。
8: 哎，拿好。
0: 哎，
9: 谁的信啊？是润之哥吗？
0: 啊，不是，是周世昭。
9: 他信上说什么？
0: 说他们要办一份报纸。
9: 办报？

0: 之所以不昌盈，在于民智未开。我们之所以办报办杂志，就是要把它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
1: 办报做宣传，要找出世界上最核心、最普通、最实用、百姓们最关心的话题，把这些高深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让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也能听得懂。
2: 整个中国都处于麻木的状态，启蒙思想、唤醒民众是办报的第一要务。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0: 杨先生，最近有什么大作啊？只要您想着本小号，价格随便你开啊。
1: 哎呀，吴社长，我今天来不是为我自己的事儿来的。
0: 那你这是啊？
1: 我是为我的一个学生，他年轻没什么经验，他想办报，不知道贵社感不感兴趣啊？没事，
0: 他想办一份什么风格的报纸呢？
1: 他是想效仿《每周评论》，在长沙办一份湘江评论。
0: 杨先生，实在对不住，报社规模太小了，格调也不高，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要不你再去别处问问。
2: 杨先生，我们家老爷不在，请回吧。

0: 杨先生，您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形势，连仲甫先生都被抓了，您还敢办报纸评论时事？这要是万一哪天政府一不高兴把您的报社给查封了，您那白花花的银子可都打水漂喽。行了，来。
1: 可以了，可以了。老板，结账。
0: 哦，我结过了，结过了。您结了，哎，这多不好意思。哎，那小伙，我来啊，挂我账上。哎，告辞了。
1: 哎，好好好。

0: 错门了吗、
1: 哎？我可是来给您雪中送炭的呀。
0: 我什么也不许。
2: 哎，别，杨先生，
1: 我就说两句话，说完就走。您最近是不是缺钱了呀？
0: 谁说我缺钱？
1: 你要是不缺钱，你干嘛四处求人化缘呢？哎，我今天来啊，就是给您送钱来了。我们亚细亚日报即将复刊了，想请您过去当主编。只要您愿意去，您要多少钱我们都给，好不好？
0: 那份为卖国贼严世凯招魂的报纸，给我做金山，我都不稀罕。哎，
2: 不是，马先生，
1: 哎，杨先生，喂。

0: 一共80块大洋。
1: 怎么这么少啊？
0: 先生，就这么多，您当不当？
1: 啊，当，当。你再看看这个。
0: 5块大洋。
1: 5块大洋。
0: 你当吗？
1: 当了吧。
0: 一共85块大洋，你拿好。
1: 哎，
0: 那。

印刷厂愿意免费帮我们印刷《湘江评论》。

0: 《东方文香江评论》第一期终于顺利出版发行了，在此要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
1: 你不仅应该感谢在座的各位，你更应该感谢一个人。
0: 这都是杨老师给你写的信，
2: 对，
1: 信上写的全是关于你要办报的事情。杨先生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润之，我转交的资金很大一部分都是杨先生筹措的，他还叮嘱我让我保密，不要告诉你。让我们为远在北京的杨昌济先生鼓掌。
0: 润之，好消息啊，润之，好消息！诸位啊，想不到湘江评论卖得这么好，加印了三次，还供不应求呢。
1: 润之，你要赶紧准备下一期的稿子了，争取啊一浪更比一浪高啊！放心吧，第二期的主打文章我都已经想好了，就写民众的大联合。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 那些贵族、资本家、强权者，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实行的是知识、金钱、武力的小联合，以此来剥削我们大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而我们民众，一旦知道了联合起来的道理，由于民众的人数多，民众的大联合自然会战胜统治者的小联合，形成一股浩荡的洪流，汇成一片汪洋大海。
3: 想要实现社会改造，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根本上的一个方法，就是实现民众的大联合。
4: 开会！开会！
3: 哎，润之哥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即影，陈先生不是。
5: 我们必须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抗议督军出卖工厂的行为，把这起不光彩的交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要让全长沙、全湖南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他这个卖……
6: 他人提起过，但是你派了两个人假扮我中国人，跑到我的白铅炼厂去干什么？
5: 看景，被人抓住了。吉田先生，我们中国人啊，什么事情都好谈。你要是把军火先运给我，我手里有了枪，有了子弹。 这盘棋，也许能够盘活。

0: 都军先生，我们还是要先把合同签了。吉田先生，你这是不相信我？
1: 这个是规矩，不好意思，吉田先生，我军务繁忙，还有要事，陈总，送客。是。
2: 那就不打扰了，不送。赶紧！此时此刻，情况已经非常危急，张学良和杨虎城啊，已经无路可退，因为一旦开，
3: 就眼睁睁看着中华民族走向灾难的深渊吗？ 1936年12月9日，为了纪念129运动一周年，西安学生10000余人发动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激愤，从西安步行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闻讯后， 蒋介石派张学良前去制止，如学生不听劝阻及武力镇压，张学良驱车赶至灞桥，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张学良百感交集，当场发表演讲，对学生们表示：“
4: 但听我说一句话，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回答你们。”
3: 司令，司令，司令，我说欺骗了诸位，你们可以随时随地把我张学良处死。拥护张副令，开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依然没有改变剿共政策，这让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蒋介石彻底失去了耐心。 他们已经完全意识到，靠和平的劝谏已经无法扭转恶化的局势。张学良和杨虎城合议后，决定实施兵谏，以逼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为此，他们进行了如下部署。 东北军一部负责包围华清池，扣留蒋介石。第17路军控制西安城，软禁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按照张学良、杨虎城事先商定的部署， 在西安城内，第17路军先后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在西安城外，张学良卫队在骊山山腰的两块巨石夹缝中，发现了狼狈逃跑的蒋介石。
2: 活捉蒋介石的消息传到西安城内的指挥部，整个客厅一片欢腾。
4: 喝酒，喝酒，喝酒，
3: 干杯！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即组织了一个设计委员会，解决一切善后问题。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 说明西安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的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8、立

0: 即召开救国会议。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电告中共中央，请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团来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1: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外各主要政治力量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事变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从而使时局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状态。如何处置这个突发事变，一时间成为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焦点和国际上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0: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立即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中间阶级的众多人士，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担心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不支持张杨。不过他们几乎一致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2: 西安事变的发生啊，不仅在国内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国各党派的立场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自然不同，一时间在国际上也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
0: 日本政府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宣称张学良、杨虎城已经赤化，声称日本政府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的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美国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因而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兵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3: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比如衣柜、橱柜、木门，我们能够做到半价直供业主。第二，我们和上100家的品牌材料工厂签订了半价直供协议，让瓷砖、地板、卫浴、水管、电线、油漆这些材料也能做到半价直供业主。再加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物流体系是自由的，各个环节节约成本，所以才能做到半价还能保质品质的服务客户。
0: 半价，
5: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到17号，一家核心装饰半价整装季，大牌材料半价，橱柜灯具半价，设计人工半价，全案全包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5: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1: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5: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6: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7: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2: 一家核心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7: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

0: 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1: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2: 157。
1: 有没有额外的问你价钱？
2: 没有。
1: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2: 沙发啦，电视机啊，
1: 嗯，
2: 桌子啊，嗯，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1: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2: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招装修要叫一家和信，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
2: 他说一家和信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这样子。
3: 5月16号到5月17号，5月16号到5月17号，
4: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3: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4: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3: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4: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3: 凡是扫描2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1份报价清单。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和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5: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报价是9万半，那我也很开心啊，这么便宜。后来正向呢，他说这也要加钱，那也要加钱，结果2个9万8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6: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4: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7: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4: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7: 欢迎啊，范大姐。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8: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4: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4: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4: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
4: 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156565566，或扫描2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2维码扫起来。
1: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一家我行这个评价？
9: 整体的来，你都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底气，觉得加起来，20100。
1: 那么家具一点，
9: 家具一点，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1: 电器柜啊，
9: 柜，
1: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9: 好点，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底座么是个什么的 M5 的，品质是蛮好的。这还有。

0: 这个装修呢，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这次一家合一呢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你多少钱？
0: 总共就是9万，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那个海尔，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吧？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一家好像没有吧？
0: 哎，这个没有，
1: 没有，
0: 确实没有，
1: 没有。
0: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2: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现在首马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A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2: 价值1万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万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万元智能马桶免费送。好礼六：
2: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
3: 提前报名热线0571156566，扫二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域。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鲜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

0: 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第十七集，创新思维。
1: 研学的最后阶段，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国际陆港和家具博物馆，大家跟紧。
2: 集装箱啊，
1: 这些集装箱里很多都是木材。国际陆港与海港连通，陆港里的铁路甚至可以直达世界各地。
0: 哇哦，这里面全是木头，我都闻到香气了。
3: 我也是。
4: 我带你们去我舅舅的仓库，那儿有来自全世界的木料。
3: 真的？
1: 陆港确实聚集着来自全世界的木料，他们从这里被送往家居小镇，又经过生产送回世界各地。哇，这里则是展示我们木工成果的家居中心。哇！
2: 哇，好多木雕哦！
0: 是茶几，木茶几。
5: 哇，这是什么？哇，
6: 轮椅。
1: 无数的创新设计在这里百花齐放，大家也可以看到，智慧家居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4: 这些家具好多都是舅舅的产品呢。
2: 这个沙发好可爱。
4: 小心。
0: 小鲁巴，这不是我们上次来的地方吗？
1: 大家肯定都来。

0: 来过这里，这次相信大家会有不同的感受。
1: 怎么样？从没见过这种结构，这些标注我也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你也不知道吗？有了。这结构如此精巧，采用的木料也必然不一般。你还记得当时用的木材哪里来的吗？木材？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可以从木材下手。自己寻找，但不论如何打好基础，才能走好每一步。
2: 爷爷，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正好小卡，用这种木片给爷爷做个杯子吧，考考你基本功，看看你进步没有。
3: 用木片做杯子？
4: 哈哈，喝茶崇尚天然，设计上要贴合，木料要健康。T 台型的榫能使弓箭高强度结合，保证滴水不漏，木材本身也能隔热。感觉还不够美观。用暗锁拼接，再辅以雕刻，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开始吧。
3: 小康，我拿了一些一样的木料来，转枝木哦。
4: 好。先测量好各个部件的大小规格，再进行切割。大小合适，再刻上爷爷喜欢的梅、兰、竹、橘、松、核六面。接着是用凿刀制作榫头和榫眼，然后组装，杯体拼好了。切钉榫用在小物件上，对精度要求很高，否则杯把很容易断裂。小马，开工！
3: 好嘞！
4: 先削平木料，再设计大小，然后切割出来。嘿，打磨。完成。该做楔钉了。先把木料改小，木条太细，稍有差错就会前功尽弃。只做杯身是不是也可以？
1: 木工之道，贵在坚持与探索。
4: 加油，小康！要做就做最好的。楔钉完成，插入杯把。
3: 爷爷，做好了。
1: 这杯子用了燕尾暗榫和楔钉榫。
3: 是的，爷爷。
1: 不错，滴水不漏，雕刻也愈发纯熟了。 公之道。

0: 当以人为本，精益求精。
1: 我好像知道了，又感觉还差了些什么。
0: 没关系，趁着暑假多出去走走，说不定你就明白了。
2: 老板，再来一份。
3: 小马，你吃慢点，管够。
4: 小南，暑假一起去赤土花园村看看吧。
2: 好呀，爷爷建议我多出去走走。
4: 嗯，
2: 哦，对了，
4: 哦，
2: 阿肯学长来找我爷爷拜师学艺了。
4: 阿肯，看来他也在寻找自己的目光之道了。
2: 在花园村里，他们遇到了一位隐藏的木艺高手，面对小康。

0: 哥，你去哪儿？
1: 哥，哥，哥，去哪儿？我去哪儿？

0: 我在这儿，是王洪斌在我们厂这个肥皂上泡出来的。王洪斌，我偷出来的！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抬头，抬头，看见王洪斌了吗？抬头。
1: 我进队了，你等我一下，
0: 群魔，快跑不了，赶出来！
1: 老交代，
0: 刘光才，
1: 刘光才，
0: 这就是刘光才。

0: 各位好，我叫刘广才，39岁，前六机场保卫科科长。李超是我杀的。这件事之后呢，我很后悔，也很心痛，一直在反思。后来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从老厂长要退居二线，厂里要提拔我们这些中层干部，在我们中选一个新厂长开始的。
1: 李主任，您都到了。
2: 你找我呀？
0: 有个事情想问您一下
2: 啊。
0: 我被人举报了。
2: 是吗？
0: 他们说我贪污，我让保卫科的兄弟给查了一下
2: 啊。
0: 举报信我也拿到了，是您徒弟写的。
2: 行，回头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李主任，我觉得呀，竞聘厂长光明正大的，我们是不是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吗？
2: 刘科长，我呢从基层干起，到今天这个位置25年，你呢，你家的也都是咱们厂里的人啊，你父母是技术员，但是他们是下放到这儿来改造的，你跟我有的比吗？你跟我有的比吗？跟我有的比吗？你今天能做到保卫科长这个位置，已经是天大的造化！造化！你们家祖坟上已经冒青烟了。
0: 我想杀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刘广才啊，你把我得罪了，你知道吗？
0: 我就想告诉他，
2: 你可千万别让我当上这个厂长。
0: 每天一睁眼，我就想告诉他。

搞死他！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就像中了邪一样，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照顾好你媳妇，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恰巧两股憨批都出现了。
1: 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2: 出什么事？
3: 出什么事？
2: 啊！
3: 出什么
2: 事？
3: 出
2: 什么事？
3: 出什么
2: 事？你说一遍，
3: 再说一遍。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等等，拉刺儿，
1: 拉什么？
0: 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真没有。
0: 姚冰冰，你那仓库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抓子？
2: 姚冰冰偷无缝钢管，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
0: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2: 不出我所料。
4: 晓得没得？
3: 没有受伤，台球老板说枪没响。
2: 这事儿我来帮他。
5: 你是不是要答应我？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1: 错了哥，
5: 回去。

0: 一个计划。首先，找到姚彬彬造的那把假枪。
1: 过家注意防盗啊！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
1: 好啊，注意防盗啊！
0: 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个照应。

只有杜向东。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来。这人不能留。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你们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来吧，聊聊姚冰冰案。啊？
1: 我们能不能为姚冰冰家属做点什么？
0: 国家颁布了赔偿法，今年也通过了。
2: 没有刑讯逼供，是他自己认的罪，证据链也闭环了。况且他的确造枪、开枪、打伤李超、逃跑、抢枪，这都是事实。他身上背着好几件事呢。
3: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一把真枪，也不知道里边真有子弹。他没有杀人的主观故意。不管怎么说，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我扛着。
0: 你怎么那么心虚啊？你再说一遍。
3: 人是我抓的，案子是我审的，组织上要给什么处分，记大过也好，脱衣服也好，我扛着。
0: 你早说呀你。来，把手里的活放下，出来，我跟大家说几句话。是这样啊，姚冰冰案，你们有没有责任？
4: 有，
0: 但主要责任在我，我承担主要责任。我们不能犯错。哪怕犯一点错，付出的就有可能是血的代价。
4: 我已经向局里打了申请，
0: 局里头也批了。下周一呢，我就去南街派出所报到。往后你们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随时说话。

0: 我们啊，啊，
1: 晚上大伙儿请你吃个饭。
0: 散伙饭啊？没散伙呢。好不容易早下班一天了，我回去陪老婆孩子吃饭啊。

0: 好了，慢着，再来哈。
1: 手机走了，手机走了，赶紧手机走。
2: 还在办，还在办，赶紧走。
3: 走，还在。
2: 我跟你说过几次了。
1: 赶紧走了。
2: 快点手机走啊。
1: 都跟你说了好多次，你还要摆错事噻？
2: 说了你不听，
1: 你
2: 老是拖你老
1: 是。黑了。
2: 成功嘛，有喂，你也是我们冤枉你说。
0: 不是那个意思，大哥，我今天有客人，我店在装修，装修好都不来。哎呀，
2: 放开，
0: 不动，哎，不说东西，我过去好的时候。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装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1: 装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3: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3: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保证高品质，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4: 首先第一，我们一家核心装饰在重庆有175亩的定制品工厂，我们自己生产的。

0: 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一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4: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2: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5: これはダメですよ。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4: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 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0: 护、用工合规等法制体检，针对航空货运纠纷、跨境电商消费争议等高频问题，探索建立快速响应通道，把公共法律服务纳入产业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在物流园区、外卖站点、暖风驿站等一线布局嵌入式法律服务阵地。活动还举行了志愿服务队授旗、重点部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与15分钟法律服务圈联络点，以及高校法律援助志愿者服务实践基地的集中揭牌。近年来，晋江街道持续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建成1+17+2公共法律服务网络，即一个街道服务站、17个社区服务点、2个拓展点，实现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全覆盖。本台记者报道。
1: 连日来，崖前镇聚焦户内燃气突出隐患，在明华村率先铺开燃气金属波纹管集中更换专项行动，全面淘汰老旧易损橡胶波纹管以及金属包覆软管，从源头筑牢居家燃气安全防线。
2: 每次到泄露管子泄露，这里会自动撬掉的。
3: 对，
2: 撬掉的话，到时候你先看一下电池，
3: 对，
2: 表里面电池有没有电，有电以后看一下那个表里面有没有金额。
1: 工作人员深入村内农户家中，逐户排查管道老化、龟裂、易脱落、易熟摇等安全隐患，现场讲解不锈钢波纹管耐高温、抗老化、防破损、使用寿命长等安全优势，引导居民主动配合更换。现场施工人员严格规范操作流程，规范安装螺纹式金属波纹管，完工后逐一开展气密性检测，确保接驳严密、不漏气、更安全。
4: 换一下是一个好事情啊，对大家的安全什么的，都给我们考虑到了，我们很欢迎。
5: 逐步的以明华村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啊，争取在几个月之内把整个的镇的波纹管全部更换掉，啊，用户全程是不用付那个任何的费用。
1: 据了解，金属波纹管的使用寿命在8年左右，跟灶具基本保持一致，并且金属波纹管相当牢固，不怕老鼠撕咬或者人为扯断。下一步，崖前镇将全域深化燃气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老旧房屋、出租房重点场所，闭环整改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居家用气安全。本台记者报道。 进入5月，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客流节节攀升，匆忙赶路间，每天都有旅客的各类随身物品被遗落在机场的各个角落。记者了解到，5月以来，机场最多一天捡到近500件物品。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2楼国际到达出口旁，有一个线下失物招领柜台，柜台后有一个超150平方米的仓库，里面堆放着各类遗失物品。记者看到，所有失物按时间分门别类被堆放在不同货架上，不仅有常见的身份证、行李箱、背包等物品，甚至还有电脑、儿童座椅等。
6: 我们大部分失物都是由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捡到交给我们的，比如像安检和机上遗失物品，然后其余的就是保洁和公安等等。像安检的话，大概是占到1/3。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机场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近400到450件的失物，碰上节假日，最多一天接受失物近500件。在机场遗失物品中，数量排名前3的分别是身份证、耳机和充电宝。
6: 像是在旅客过安检的时候是特别容易丢的，一般是身份证，我们每天都会接收几十张身份证，然后另外是像充电宝和耳机也是特别容易丢的。

0: 所以旅客在过安检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一定要收拾好，然后再带走。
1: 机场目前有两处失物招领点，分别位于 T3 航站楼到达层12号门内和 T4 航站楼国际到达区域左侧。对于遗失物品的保管，机场方保管期限为一年。领取失物的方式目前有三种，分别是失主本人领取、授权朋友代领和快递。
0: 我们目前可以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微信小程序上，里面有这里飞的失物招领平台，我们收到的所有物品都是以图片的形式公示在上面，如果旅客看到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0571962999，过来咨询现然后认领核对，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个查询。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瓜沥镇群联村的水乡风光。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两人丈夫又先后死去，更不幸的是儿子却在婚后不久遭遇不测，这一切曾让他伤心欲绝，没有比看到新生命更令他高兴的事。布里亚特是蒙古族中一个古老的部落，其先民一直生活在贝加尔湖一带的森林草原地区，以放牧和狩猎为生。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布里亚特人迁移到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境内，在西尼河两岸定居下来，继续从事游牧生活。乌蒂娜是乌云的大孙女，刚五岁，她最爱吃炖牛蹄了。妈妈道里格尔玛和奶奶乌云都很会做布里亚特传统美食。按布里亚特的习俗，小孩子生下来就要续胎发到一岁，然后举办剪发礼。乌云原想给婆婆一起祝寿，但是汉大妈说，按布里亚特的传统，老人不过寿。布里亚特人是跨境民族，在他的食谱中有不少西式糕点。妈妈道里格尔玛最拿手的是千层酥，这也是剪发礼上不可缺少的点心。
1: 看见了，
0: 额尔德木小时候是奶奶汉大玛一手带大的，爸爸死后他不得不和母亲乌云寄居在亲戚家中，但他们一直渴望能在一起生活，所以一等到结婚成家，额尔德木就把奶奶汉大玛接过来，一家人终于重获团圆。

0: 心内恨又多内个也恨得个。
1: 在汉达玛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是布里亚特古老的民歌让他找到疏解伤痛的方法。这些民歌旋律悠长，情绪舒展，充满对自然和山河的热爱之情。汉达玛会300多首民歌，这也无意间让他成为布里亚特歌王。这首《悉尼河》是他最喜欢的曲子。迁徙的伙伴，即使在艰苦的冰雪环境，骆驼也能胜任长途跋涉的任务。

0: 后有降血压的功效。额尔德木打算做好后送给奶奶，作为她90岁大寿的礼物。
1: где я воды
2: нужна?

0: 设计套餐，好冷，哎，好冷，不到车上噻。
1: 进来。
2: 冬天的芦苇杆已经干透，做成枕。

今天是小孙女阿雅娜的一周岁生日，乌云奶奶特意用鲜奶祭献四方的敖包，为家人祝福。乌云奶奶和妈妈为阿雅娜的生日宴准备了很多传统美食。依照规矩，剪头发里一开始要由舅舅来剪下第一缕头发，并献上美好的祝词。剪下来的头发要包好后珍藏起来。此外，人们还要送给孩子年幼的母畜，象征着财富，让他与孩子一起成长繁殖，并成为他的第一笔财产。汉达玛没有想到会在晚年获得这样难得的温馨与喜悦。

0: 来，看我。嗯。
1: 等。不差点子了吧？你这边的爹。
2: 我这个饭不行，我答应我。
3: 那你忙啥嘞？
4: 这样弄个东西来，我喝奶油呢。嗯。
5: 来人多。
1: 伢子呢吧？他妈不。快走。
5: 没事没事。
1: 哪天不是人了？
6: 90岁的汉大妈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被家人送去了县上的医院。

0: 喝去，我喝去，
1: 我看他谁弄。
2: 韩大妈确诊为心脏病，还在住院治疗。乌云做好了芦苇枕，祈祷婆婆能早日回家。

每一天，世界都迎来新生，送走过往。面对生命无常的法则，人们依然可以乐观面对，把生命中美好的时刻转化为歌声，传唱下去，给他人带来快乐。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新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第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功不受禄，督军大人的美意，启禀了。
1: 哎，皇，我张敬尧，是个识才、爱才之人。这当今社会，战火连绵，社会动荡，做人留三分，日后好相见。啊。
0: 就不劳烦督军大人费心了，告辞。

0: 你要找我去，就为了跟我说这些。更奇怪的是，面对我的驳斥，他竟然一反常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1: 诬陷人前，匪奸其道。
2: 润之，开会，你看，润之，你被张金瑶利用了，你太大意了，怎么会中了张金瑶的圈套呢？
3: 我就知道，
2: 怎么回事啊？
3: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舆论已经散开了，不好的消息一定会接踵而至的。

0: 润之，你先冷静冷静，我们分头想办法。
1: 润之，你干什么去？
2: 这叫找郑静瑶算账！
1: 你这么找郑静瑶，怎么能让人家枪口上吐吗？
0: 那我也不能在这待着，眼睁睁的看着他污蔑我。
2: 你是什么人？大家都清楚，不是他张静瑶一盘脏水就能玷污的。
1: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让整个雪莲受到影响，我陪你跟你有什么关系？有关系，我们一起死。反正到那个时候，就算张金瑶一手遮天祸国殃民，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了。
0: 走啊！
2: 又来几脚，
0: 又来几脚吧。
2: 云芝，还是可森了解你。
0: 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张金瑶要在这个时候污蔑？
2: 就是想抹黑我们的声誉，而且我们的斗志进而破坏我们抵制日货的行动，让我们腹背受敌，一箭双雕。这个张清扬真是恶毒至极。我们先回雪莲。
1: 云晨，
2: 现在外面很乱，你不易露面，我们回去守着雪莲，一旦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通知你。
3: 赶快把毛泽东给我叫出来！
4: 毛泽东，快点！毛泽东叫出来！
3: 毛泽东出来！快点！
2: 你们什么人？
3: 这毛泽东干什么？
4: 老子是白县炼厂的工人，就是因为毛泽东，我们好多兄弟被抓走了，让毛泽东给我出来！
2: 润之。 润之，客官，不好了！徐雷里面聚集了一帮人，口口声声说要找你算账。

0: 你这现在却会说不清楚啊！原来江塘水来土掩，你找到包子偷来了！哼，姓毛的，你总算露面了，老子来今天跟你说道说道，白金电厂那些工人被抓，是不是你向张静瑶提供的名单告的密啊？
1: 你偷偷去见张静瑶，这事儿你怎么解释？
2: 等一下，这一点我就要纠正你了。张督军是亲自用小汽车把他接走的。这位大哥，你说毛泽东被张静瑶收买了，是毛泽东向张静瑶告的密？是啊。那现在毛泽东在这儿，我们所有人陪你一起，现在就去找张督军对质。
0: 你什么人啊？张督军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你谁啊？
3: 你管我是谁？
4: 那我们得去找张督军，让张督军当面裁定一下。
0: 请吧，这位工友。姓毛的，你跟张督军是朋友？
2: 报纸在这儿，自己看。

0: 误会，误会，这大水冲了龙王庙，我是张督军手下派来的，误会。
1: 走。
2: 龙王，你带些人去白仙碾厂，稳定住工人们的情绪，一定要坚定工人们的护厂决心。
0: 好。
2: 叔王，你去印刷厂看一下我们湘江评论第五期的排版情况，大家分头行动。四友，你留一下，我有些事情和你商量。虽然我们已经吓退了来这里闹事的人，但这件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张景尧一方面和日本人勾结暗度陈仓，另一方面利用舆论抹黑我们湘江评论的声誉。要想阻止张景尧把白仙碾厂卖给日本人，光靠我们学生和市民恐怕是不行的。你父亲不是和吴佩孚还有冯玉祥都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吗？
3: 他们是有往来，可他们都是无利不起早的角色，你想让他们为了白仙炼厂的工人跟张江对着干，有这个可能吗？
2: 为了工人们的利益他肯定不会，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不一定不会。你想想，张晋尧把白铅炼厂卖给日本人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买枪买炮扩充兵力。等他扩充兵力了，首当其冲的他会对付谁？或者说谁最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
3: 我懂了。
4: 进来。
5: 跟进，吉田先生把合同送来了，他嘱咐还是要先签约。

0: 是。看见吴佩孚的电话。
1: 子玉兄，好久不见，今日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
2: 群臣兄，我最近听了一个谣言，说你要把湖南的白铅炼厂卖给日本人。我根本就不信，你再糊涂也不会做这种糊涂事吧？那我但愿它就是一个谣言。
1: 多谢啊，多谢子玉兄提醒。当下社会谣言满天飞，我一个堂堂中国人怎么会做出这种卖国的事情啊？
2: 那就好，看来是我多虑了。群臣兄不要见怪啊。
1: 子玉兄

每当我遇到难事，都会来这里静静心，向先贤们讨些智慧。

0: 现在的形势，对于润之和学联来说，是黑云压城，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件事得让润之直面张静瑶去解决，光凭一张嘴就能解决吗？现在一份报纸都能蒙蔽天下人的双眼，太难了。我们真的只能等着下一个阴谋的出现，等着下一盆脏水泼向我们吗？张静瑶是个不择手段的人，这次他用了文招，后面可能就有武招等着我们。
1: 老蔡，说句心里话，真舍不得你走。又不是去了就不回来了。我是希望你能留下来跟我一起并肩奋战，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你也看到了，也经历了，白铅炼厂虽然是暂时保住了，但是更残酷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我需要你，办报需要，学联需要，湖南更需要你。
2: 其实我也舍不得你，也舍不得你们，但我这次执意要出去，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一下自己的视野。老祖宗说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好，那我们就为了救国救民的这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2: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 我真的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回北京，但是我知道你走不了。湖南这边你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除了要办湘江评论，还有学联的诸多事情。另外，伯母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万一真有什么情况，长沙离韶山总是要比北京近。既然你不能回北京，那我可不可以留下来和你一起战斗？我愿意和你共同承担这份责任。
1: 不行。
3: 为什么？你不愿意我陪在你身边吗？
1: 不是，开辉，你的心意我明白，但是长沙现在局势这么乱，我不能随时陪在你身边，我怕你有危险。另外，老师和师母年纪也大了，他们的身边也需要有个人。车要开了，
3: 我真的不想离开你。
4: 北京等你。

0: 王先生，《湘江评论》第5期5000份全部印刷完毕。辛苦了。来，润之啊，你在这一期的文章中直接宣传共产主义了。
1: 是的，叔。我们的报纸宣传马克思主义了。我们的《湘江评论》在战斗中诞生，在艰难中成长，现在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另外，李大钊先生来信。 他说：“陈独秀先生都公开表示自己要信仰马克思主义了。”这是李大钊先生寄来的。陈独秀先生最近在北京高校的演讲稿，我准备把它发表在《湘江评论》的下一期。我先给大家分享一段。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 已经做下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2: 毛泽东，28华生。你现在就过去，封了他的学脸，砸了他的《湘江评论》。
3: 是，
2: 抓什么？
3: 抓！
2: 该抓的抓，该砸的砸。
4: 张家坳的人把沈学良给砸了。
3: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5: 毛先生，又见面了。
6: 张承宗，我们办《湘江评论》可不犯法。
5: 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在湖南宣传国际主义，
6: 而你编译的这《湘江评论》，每一期都有国际文章，鼓动民众反抗政府，这还不算违法。
2: 关键，违法不违法，我说了算。现在我宣布，这个厂子砸了，报纸烧了。你看，
3: 是。
2: 毛泽东，你很有骨气啊！
3: 今天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我的子弹硬。少帅，息怒。
2: 劝劝他，润之，我们走，我不能就这么看着这5000份报纸，除此一句，除了这5000份报纸外，再多了一句实情。润之，走吧，润之，我们走，走，走吧，润之，快走。
7: 你怎么不去枪毙了他？
8: 机器成功，报纸烧了。

0: 认知，认知，我知道你在里头。认知，
1: 门没锁。

甚至我们都知道你对湘江评论的感情，可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吃不喝生闷气就能解决问题了吗？湘江评论就能起死回生了？我知道你现在有满肚子的话想找人倾诉，我来就是来通知你的，你学联所有和你一起战斗过的朋友都在等着你的倾诉。

寻岛忽死，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

0: 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娱乐其无涯之声，乘风破浪，迢迢忽远矣，复合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
1: 谢谢大家，用守长先生的青春来激励我。
2: 正直，你还记得你在岳麓山上说过的话吗？
3: 山川在我脚下，大地在我怀中，我就是这原野山川之主，我就是这天地万物之精灵。
4: 我毛泽东
3: 天生就是为战胜困难而生，绝不会被任何挫折困难所吓倒。
1: 谢谢，谢谢大家。张景尧可以查封我们的学联，
5: 可以捣毁我们的湘江评论，但他毁灭不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救国责任。
3: 我们的救国责任。

0: 娘，我回来了。啊，
1: 见到邮差了。
0: 嗯，见到了。
1: 问过啦？
0: 问过了。他说没有大哥的信。
1: 哎呀，怎么这么长时间了，你大哥也不来信呢？
0: 沈娘，要不我叫二哥给大哥写封信。
1: 哎呀，算了算了，你大哥不来信呢，肯定是因为忙，等等

0: 沈圣修，
1: 夫人恐怕时日不多了，按脉象可能不超过三个月。
2: 三个月？
1: 沈圣修，我先告辞了。
3: 叔公，叔公。
2: 现在起，你们谁要是惹他生气，老子就……
3: 啊！沈娘，我给三阿姐那个雪底还没纳完，用的手去量，那针脚啊，彩云，那纳出来的雪底穿的。

0: 你干什么去啊？啊！你干什么去啊？
1: 我去找人，去长沙干什么呀？
0: 叫哥回来，你到底哥回来干什么？啊！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把你哥叫回来，啊？你娘不就知道他病得有多重了吗？
1: 爹，我就是想要哥回来，老陪陪娘。
0: 你个猪脑壳呀！ 我们馒头瞒不住，你再把你哥哥叫回来，你娘怎么活呀？啊！等一等，把眼泪擦了，让你娘看见。

0: 姐。哎，你们班陈老师呢？
1: 陈先生不当先生了，到街上拉洋车去了。
0: 拉洋车去了？
1: 他都去好几天了。
0: 所以你们就放羊了？进去，回教室，回教室。来，拿着，把第35课李白的3首诗带着大家背会，默写下来。别乱讲话啊，好好背诗。
2: 能不能快点走？我赶时间，快点。
3: 毛先生，谢谢
2: 啊。快点快点。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磨磨唧唧的，我赶时间。来，
3: 对不住，陈先生。

0: 不对，不对，哇！
1: 在高寒山区，匍匐仰游能增强孩子的抵抗。

孩子放在挂有猫头鹰羽毛的摇篮里，为他使用上特殊的导尿管，既让孩子能睡个安稳觉，还能在梦里得到保护。按照传统的方式捆绑双腿，将孩子固定在摇篮里，这种摇篮可以很方便地放在马背上。哈萨克孩子在一生中会经过各种仪式，接受各种祝福。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凝聚着家人的热爱和期望。生命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有了生命就会有人畜的繁盛，族群的生生不息。

0: 婆婆汗。
1: 您怎么还哭了呢？
2: 想我儿子了。
1: 你儿子？怎么了？
2: 已经没了。
1: 把这话说清楚了。

1: 我们学联不能缺席。这件事儿，我们需要好好筹划一下，看看怎么才能大赦大到七寸。
0: 叔，有人给我们学联送来了一封信。
1: 谁送的？
0: 没有留下姓名。
1: 信上说。

0: 你看，全国各地来的茶叶，福建的大红袍，那，陆安的瓜片，安溪的铁观音，还有这，全是上杭洋行送来的。这是南京的桂花糕，这箱子里全是景德镇来的瓷器，千天到货，啊，新疆的棉花。 做被褥的草材料啊，是东北大米啊，全是新来的货。你们要是不信啊，你们可以随便查，我积极配合。
1: 大家都查仔细点。
2: 好，一组、二组查货架，三组、四组查地上堆放物。
0: 啊，我这给您泡点茶去。
1: 不用不用，谢谢。
0: 来，好，我去那边看看，江西产的花露水。哎呦，各位同学，全是瓷器，轻拿轻放。哎呦，
3: 我谢谢你。

0: 上海礼貌，前天刚到，有吗？没有。同学们，以后到我店里买东西，全部给你们打最低折扣。四勇，怎么样？觉得是老板，不像啊。情报怎么会有呢？怎么回事？怎么样？没骗你们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同学们，把手里东西放下，咱们回吧。
0: 这就走啊？
1: 打扰打扰，哎，哎，妹子啊！哎呀，各位同学辛苦了，常来啊！这一帮臭学生跟我玩，你们还嫩点。
0: 知道什么叫狡兔三窟吗？啊！<笑>狡兔三窟，娃娃都知道。那不能搬呐，政委，不能搬呐！
2: 我以礼貌生，其中小怀。不。
3: 快！
4: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救命啊！快点！
3: 这有人抢劫啊，兄弟！哎，兄弟，有人抢劫啊，兄弟！
2: 大家说说，
3: 他们抢劫，咱们不管吗？
5: 不能收啊！
3: 有吗？不能收！
6: 我没看见，你看见了？
3: 没有。不是，你们也太厉害了，旗开得胜，一下子就查抄了那么多日货，我们真应该感谢一下那个案主给我们通风报信的人。
7: 哎，彭皇，你说这批日货我们怎么处理好啊？
0: 当然是当众焚烧了。
7: 我们要广而告之，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造的声势越大越好。哎，还是放在教育会评吧，上次我们焚烧日货啊，就是在教育会评举行的，它影响蛮大嘞。
3: 对，
5: 可以可以。
7: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动员学生参加，还要动员广大市民群众参加，争取在长沙掀起一次爱国抗日的热潮。
5: 太好了，
7: 干爹。 你听学生那帮小子放的话，三天后要在省教育会评召开反烧日货大会。嗯，干爹，您又是让我给他们通风报信，又是让我装聋作哑，对他们查抄日货一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下的究竟是什么棋啊？你看不懂。
8: 有人能看得懂，
9: 谁啊？
8: 妈，
7: 进。
8: 吉田先生送来一封请柬。
7: 干爹，吉田想请您吃饭。哼。

0: 美和队，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热线电话，然后跟我们进行一个查询。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你在那儿找什么呢？找，不找秦剑，听见没？
3: 这差不多得了，你跟孩子歇会儿，将来也不指着这吃饭，你干嘛呀？
2: 妈，我管孩子，您能不能不插嘴？您管我，我也得管他呀。
3: 得，你管，我不会管啊，我不管你怎么长这么大。
2: 您好好上楼学习您那电视剧去啊。不许听爷爷的啊，恋情是这样的，量变发生质变，对不对？非常好，来，看爸给你示范一下啊。
4: 站好了啊。

0: 谁回来了？这是
1: 我呀。
2: 上英语课了。
1: 嗯，妈妈你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1: 乖。
0: 媳妇儿，咱俩离婚吧。

0: 过两天抽时间咱去趟民政局，把手续给办了，公司的股票都给你。过两天我去做冰封，银行的现金也都留给你跟孩子女儿，你就给我留点零钱就行。这套房留给你跟孩子，巴南市里的几套公寓留一套给我爸妈，留一套给你弟弟，其他的小房子你随便看着安排，净身出户。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护照办好了，签证也签下来了，机票也买了，等俩孩子一放假你就带着出去玩去啊，待个一年半年的，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回不回来。好了媳妇，哎，实现财富自由了，应该高兴。
1: 是因为熊国吗？我们夫妻十几年了，你不相信我？
0: 做得非常相信。
1: 我也是刚看到电视才知道他回来的。
2: 葫芦，不许动手啊！爸爸过来了啊！
0: 我去陪个俩孩子去，再想想。

0: 车上等我们啊。
1: 阿姨，
2: 哎，
1: 你怎么搬过来也不跟我说一声啊？还习惯吗？
2: 习惯。
3: 妈，今天晚上给你包饺子啊。嗯。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0: 5月16号到17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5月16号至17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左右，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6: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6: 33万张，第一张啥机？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1: 洗
6: 衣机一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当觉得我们不要操心的，
6: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6: 是的，
1: 晓得的。
7: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7: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
8: 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宜家，
2: 装房子。